行こかって。네오늘여러분과함께할곡은임마누엘선교단바로꿈자가거기서출발했고같이그두사람이나와서꿈이있는자유가되기도했고요임마누엘선교단은한국그워십그곡을자작곡하는최초의팀이기도했습니다그래서체육인교회에서매주제기억에는목요모임인가예화요모임과목요모임을했던것같고네그랬습니다그임마누엘선교단이자작곡해서워십곡을만들었고굉장히반응이좋고정말뜨거웠던팀이죠내입술로내영이주를이런찬양들그죠그래서오랜만에오늘은내입술로여러분기억나시는분많을겁니다같이찬양하면서옛추억옛날워십들이었던마음도한번다시회복해보시죠